0: 可以跑火箭。
1: 三。
0: 技术也没有了。
1: Please complete. 2021 safety check.
2: 2145.
1: Please complete.